0: 出大事了，
1: 他们把我给赖在球上。
2: 电影《独行月球》讲述了人类为了拯救地球，在月球进行了月盾计划，陨石提前来袭，全员紧急撤离，而独孤月因为意外没有赶上。
0: 你不能敲开我的房门，摘下我的耳机。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96.9 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2: 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100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6: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7: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5: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猴桃的知识。
1: 橙子和柚子、橘子是什么关系？橙子的结构和柚子、橘子十分相似，它们是不是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呢？原来橙子就是柚子和橘子杂交产生的。事情的来龙去脉还要从柑橘家族的老祖宗香橼，又名狗橼、野生柚和野生宽皮橘说起。起初这三种植物只生长于中国南方的茂密森林中，用它们美味的果实吸引动物来吃，为之传播种子。后来同样沉醉于其美味的人类开始有意识地栽培它们。当两个种子被栽培在一起时，出于偶然，它们因相互授粉而发生杂交，杂交而成的种子被种下去，长出来的果树竟结出口味和原味不同

0: 同的果实，那些口感独特而优良的杂交品种被心细的农夫保存下来，便形成了新类型的柑橘类水果。橙子就是柚子和宽皮橘的天然杂交种，在人们发现杂交技术之前，它们就已经出现了。事实上，除了枳和金橘外，柠檬、橙、葡萄柚等都是杂交出来的，而它们的祖先有三个，即香橼、柚和宽皮橘。香橼被认为是这三个元老中最年长的种类，不过人们对这家伙多少有点陌生，因为它的皮的厚度通常会超过果实的一半，可食用部分很少。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智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1: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2: 下一站南昌，
3: 老板，我们过分的放弃了。
1: 四季斑斓，潮台969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4: 96.9。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5: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 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啊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7: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8: 姓名？
9: 丁雄。
8: 哪儿不舒服？
9: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8: 还经常发烧。
9: 医生，还有救吗？
8: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多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10: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11: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12: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榆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市长绵羊的阴谋。
1: 那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2: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创意装饰29周年庆火爆开启，29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上百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三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 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 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
3: 先得。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娜。月满中秋，喜迎国庆，马上就要迎来中秋节和国庆节了。我们潮台969给大家安排了好物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有暖心上线，里面给大家安排非常丰富的我们双节期间用到的一些礼品呐、或者是食品啊，大家也可以逛一逛看。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也是一应俱全，还有一些酒品酒水类的，包装也特别的大气体面，大家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而且会给大家加码，可以领取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的话就可以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链接，大家点击进去记得先去领取大额优惠券哦。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呐、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4: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5: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4: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5: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6: 网络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瞬间进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娜。月满中秋，喜迎国庆，马上就要迎来中秋节和国庆节了。我们潮台九六九给大家安排了好物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有暖心上线，里面给大家安排非常丰富的我们双节期间用到的一些礼品呐、或者是食品啊，大家也可以逛一逛看。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也是一应俱全，还有一些酒品酒水类的，包装也特别的大气体面，大家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而且会给大家加码，可以领取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的话就可以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链接，大家点击进去记得先去领取大额优惠券哦。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呐、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

0: 起，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4: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5: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4: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5: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4: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6: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声音。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加入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享受得了。很多人一喝牛奶就拉肚子，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他们无法完全吸收牛奶中的乳糖，当人们还是婴儿时都能够消化喝进去的牛奶或母乳，是因为身体内有充足的乳糖酵素。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人肠道内的乳糖酵素会不明原因的减少，以致无法完全吸收牛奶中的乳糖，因而便出现了一喝牛奶就拉肚子的现象。这种现象被称为乳糖不耐症。有科学研究证实，乳糖不耐症是种隐性遗传症状，具有这种遗传基因的人喝了牛奶只能消化部分的乳糖，其他未被分解的乳糖会在肠道内发酵，刺激肠道。不幸的是，对于这种症状并无好方法去改善。不过人们可以用奶酪、酸奶等作为牛奶的替代品，同样可以补充体内所需。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4: FM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哦。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7: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娜。月满中秋，喜迎国庆，马上就要迎来中秋节和国庆节了。我们潮台969给大家安排了好物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有暖心上线，里面给大家安排非常丰富的我们双节期间用到的一些礼品呐、或者是食品啊，大家也可以逛一逛看。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也是一应俱全，还有一些酒品酒水类的，包装也特别的大气体面，大家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而且会给大家加码，可以领取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的话就可以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链接，大家点击进去记得先去领取大额优惠券哦。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呐、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

0: 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袭。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4: Number one，
5: 潮台。
6: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最庄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说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5: 九六九
4: Number one，
5: 潮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分莫慌的放心。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

0: 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4: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娜。月满中秋，喜迎国庆，马上就要迎来中秋节和国庆节了。我们潮台969给大家安排了好物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有暖心上线，里面给大家安排非常丰富的我们双节期间用到的一些礼品呢。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链接，大家点击进去，记得先去领取大额优惠券哦。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啊，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5: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地球进行联络。为了防止行星碎片撞击地球，独孤月最后选择了自我牺牲。
6: 打开世报吧，让我这个全球次定流有个圆满的谢幕。
5: 世界上有很多像独孤月一样的中间人，每一个都重要，而且每一个都可以很伟大。乘着风，
7: 潮台969，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台969潮音乐。
1: 这是一首很矛盾的歌，词很丧，但曲很燃，十足的刺猬风格。被子健唱出了每个平凡人的欲望、挣扎和不甘。创作于刺猬乐队最困苦的一段时间，每个成员都处于人生的低谷，甚至面临解散的边缘。虽然主唱子健毛病像星星一样多，但是当他的音乐才华迸发的时候，就像太阳一样耀眼。刺猬乐队，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娜。月满中秋，喜迎国庆，马上就要迎来中秋节和国庆节了。我们潮台969给大家安排了好物商城双节好礼，先领券再下单，这样的话就可以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链接，大家点击进去，记得先去领取大额优惠券哦。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呐、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
0: 顺道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潮牌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4: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5: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4: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6: 大家好，我是
4: 薛。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1: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说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整个城市的精彩。

潮台969潮音乐，卸下伪装的范世琦，直面成长的辛辣，拥抱真实多面的自己。天生反骨的范世琦，让自己的嗓音融于 dark pop 的氛围里，演唱出不同情绪层次的变化。编曲在三拍律动里循序渐进，从开始的挣扎探索，最后在爆发中尽情释放出自我。这次的范世琦很不一样，也很好听。范世琦，天生反骨。

0: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1: 969 Number 1潮台。
2: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纳。月满中秋，喜迎国庆，马上就要迎来中秋节和国庆节了。我们潮台969给大家安排了好物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有暖心上线，里面给大家安排非常丰富的我们双节期间用到的一些礼品呐、或者是食品啊，大家也可以逛一逛看。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也是一应俱全，还有一些酒品酒水类的，包装也特别的大气体面，大家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而且会给大家加码，可以领取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的话就可以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链接，大家点击进去记得先去领取大额优惠券哦。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呐、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

0: 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好消息，好消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先装修后付款，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8: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10: Number one
11: 潮台，
12: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榆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1: 969
10: Number one
11: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

0: 气质，
1: 贵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牌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娜。月满中秋，喜迎国庆，马上就要迎来中秋节和国庆节了。我们潮台969给大家安排了好物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有暖心上线，里面给大家安排非常丰富的我们双节期间用到的一些礼品呐、或者是食品啊，大家也可以逛一逛看。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也是一应俱全，还有一些酒品酒水类的，包装也特别的大气体面，大家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而且会给大家加码，可以领取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的话就可以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链接，大家点击进去，记得先去领取大额优惠券哦。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
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
3: 许念渐渐发现这里的每一个人心底都有一个不可言说的秘密。
4: 您在这儿住很久了吧？
5: 我最近觉得这里不太对劲。
3: 影片通过几条线索串联起了一个人的一生，从母女情深，
6: 我想跟你永远都在一起，
3: 到情侣之间的纠葛。
7: 怎么
5: 你在做饭啊？
3: 再到中年的孤独和老年的关怀，每个故事都让人感受到了人生的不易和温暖。
8: FM 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秋天的半场里，太阳收敛炎热，秋风散布温柔。剥开一个橘子，品尝生活的酸甜味道。风起闻到花香，遇到触手可及的美好。秋叶凝露，梧桐新黄，在秋天等待也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浪漫。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放慢脚步，感受不疾不徐的沉醉时光。
1: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娜。月满中秋，喜迎国庆，马上就要迎来中秋节和国庆节了。我们潮台969给大家安排了好物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有暖心上线，里面给大家安排非常丰富的我们双节期间用到的一些礼品呐、或者是食品啊，大家也可以逛一逛看。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也是一应俱全，还有一些酒品酒水类的，包装也特别的大气体面，大家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而且会给大家加码，可以领取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的话就可以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链接，大家点击进去，记得先去领取大额优惠券哦。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呐、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

0: 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让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6: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Number One。

0: 嘈杂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

0: 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1: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纳。月满中秋，喜迎国庆，马上就要迎来中秋节和国庆节了。我们潮台九六九给大家安排了好物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有暖心上线，里面给大家安排非常丰富的我们双节期间用到的一些礼品呐、或者是食品啊，大家也可以逛一逛看。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也是一应俱全，还有一些酒品。感到失落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一闪一闪亮星星》张万森计划在高考后向暗恋已久的女生林北星表白。
2: 你表白了没有？
1: 然而突如其来的演唱会事故让这一切变成了一场无可挽回的悲剧。没想到的是，痛苦无助的张万森竟意外重启了这个夏天。
3: 为什么非要看这场演唱会啊？
4: 手册你看了吗？演唱会那天会有一个大月亮。
1: 再次回到悲剧发生前的林北星身边，而重启夏天的秘密仿佛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5: 我并不是回到了能够改变结果的过去，而是到了另一个。
1: 剧版的遗憾在电影的结尾也给了电视剧粉丝一个美好的答案，林北星的全世界就在他的身后。人生短暂，愿我们都不留下任何遗憾。
6: 我们这个夏天在做同一件事儿。
7: 一闪一闪亮星星
0: FM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散落一滴露，世界就凝结成一个秋。云淡天高，候鸟南迁，草木染黄，秋风微凉，稻田迎来丰收，桂花郁金绽放，季节开始有了浪漫的味道。湿润的空气为万物带来一抹新色。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阅尽人间秋色，留住温暖时光。
1: 潮台969，潮台 96.9。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先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我们这个点位还有个广告要给大家说一下，
6: 赶快跟大家讲，
5: 还有很多的广告哎，可能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云静豫章宴，我们的豫章雅集的门票我们还在售卖当中哈。豫章雅集在我们的国庆期间还有特殊的我们的这个主题要为大家宣布，就是我们国庆期间的十二花神降临雅集。如果大家在国庆7天的时间想要找一个又能够带娃又能够好玩，最主要的是和家人小聚能够好好吃一顿的地方的话，豫章雅集非常非常不错哈。它是打造了集文化互动场、情绪服务场、非遗体验场、古风情景场于一身的沉浸式文化空间，足足有20000多平的空间哦，可以让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市井当中来感受一下烟火气息。而且呢，豫章雅集还有非常多的一些可以好玩的地方，比如说有一些民俗的游戏，你可以让这个所有的小朋友们在这个12方的所有的36方的这个空间当中跟 NPC 来互动哈。国庆期间的主题叫做十二花神降临雅集，如果大家想来购买我们豫章雅集门票的话，回复6就可以获得这个专属链接来直接抢购豫章雅集的畅玩券。这张券当中包含的东西比较多，首先第一个是价值800多元的这个精美的古风的服饰装造，以及全天的集市游玩打卡，还有集市游玩的银两一袋，精品的自助餐一顿，还有非遗的手工体验，市面价格268，活动价格是218。今天我们的成人票价现在只要199元，就是全网底价我们是最低的价格199，儿童票价是158元，全平台最低，有吃有玩还有装造。你可以回复6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张购票链接，从购买之日一直到10月31号都可以来使用，但周一是不可以使用的，各位朋友们哈，周一他们是休息日啊，其他时间都可以去使用。如果大家想去玩的话，购买票成功的话一定要记得提前一天来预约，因为你可能化妆呢可能会耽误点时间，所以大家如果想去玩的话哈，购买票成功的话回复6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链接，然后呢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了解我们的豫章雅集就 OK 了啊。
7: 创业装饰29周年庆聚会大放送，1万抵3万，20000平仓储中心集团集采，1万平定制工厂质好价优，同品牌材料价格更低，同价位材料品质更好，一线品牌假一赔十，88206322，88206322，因为有实力所以价更低，现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
8: 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

会儿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啊，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

0: 嘈杂的知识。
1: 煮熟的虾蟹为何变红了？爱吃海鲜的人都有一个小疑惑，为什么螃蟹和虾米在活蹦乱跳的时候还是灰青灰青的，可是进了锅再出来就变成关公了？原来虾蟹的外壳中本身就含有一种颜色鲜红的色素，叫做虾红素。在虾蟹进锅之前，由于这种色素与其他色素混合在一起，难以真正显现出鲜红的本色。可是在经过烧煮之后，其他色素都一一被破坏分解，唯有这种虾红素可耐高温保存了下来。于是煮熟之后的虾蟹外壳中就只有鲜红的虾红素了。不过螃蟹的腹部是没有虾红素的，所以那里就不会变红。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Hello， 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包包吧，因为这个包治百病，包你开心，对不对？可以给自己买一买包，可以给家人买一买包，送送礼物都是非常棒的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啊，它有将近30款啊，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反正款式特别的多，每一只都经典又很耐看，然后大家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自己的，或者是咱男士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你说是吧？每一天都有个好心情。Coach 作为深受女士喜欢的包包的品牌，选礼物你就是包对的，包的包的，心情包好的，价格非常包你满意。

0: 只要599元起，因为有很多的男士可能想要给媳妇儿啊、给女朋友买个包，或者给妈妈、给长辈，哎，一看链接里面将近30多个款式，可能有点晕乎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一个，你给年长一点的女性朋友买的话，可以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就是棕色老花的那个水桶包，它就比较精致，哎，比较优雅，很百搭。另外比较实用的那个也很适合，就是托特包，里面带的东西比较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就冲托特就完事儿，它很能装。你像上班通勤呐、出门玩啊，带个护肤品、带个化妆品啊、水啊、雨伞什么全部放进去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你给媳妇儿买的话，或者给年轻小姐姐买的话，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这种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一试菱格酒神包，它是一个小小一只的那种精英女性的这种包包，哎，氛围感很强，皮质双肩包也行，上班出门啊，出个差呀，你都能背，很实用。而且还有一款是米白拼棕的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很好看，就很清新，你知道吗？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很香，这个价格很香，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进行下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商城下单的购买链接，你点击进去就可以了。主持人，我今天连线就是这样。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wow! ！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好台969给大家安排了好物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有暖心上线，里面给大家安排非常丰富的我们双节期间用到的一些礼品呐、啊，或者是食品啊，大家也可以逛一逛看。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也是一应俱全，还有一些酒品酒水类的，包装也特别的大气体面，大家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而且会给大家加码，可以领取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的话就可以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链接，大家点击进去记得先去领取大额优惠券哦。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呐、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3: 嘿969
4: Number One
3: 潮台，
0: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1: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0: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2: 瞬间进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1: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榆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娜。月满中秋，喜迎国庆，马上就要迎来中秋节和国庆节了。我们潮台969给大家安排了好物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有暖心上线，里面给大家安排非常丰富的我们双节期间用到的一些礼品呐、或者是食品啊，大家也可以逛一逛看。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也是一应俱全，还有一些酒品酒水类的，包装也特别的大气体面，大家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而且会给大家加码，可以领取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的话就可以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链接，大家点击进去记得先去领取大额优惠券哦。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

0: 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呐、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哎，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3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创意装饰29周年庆火爆开启，29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上100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3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娜。月满中秋，喜迎国庆，马上就要迎来中秋节和国庆节了。我们潮台九六九给大家安排了好物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有暖心上线，里面给大家安排非常丰富的我们双节期间用到的一些礼品呐、或者是食品啊，大家也可以逛一逛看。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也是一应俱全，还有一些酒品、酒水类的，包装也特别的大气体面，大家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而且会给大家加码，可以领取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的话就可以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链接，大家点击进去记得先去领取大额优惠券哦。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呐、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哎，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的
2: 969 Number 1潮台，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人人都可以喝牛奶吗？牛奶含有充足的营养，但并非人人都享受得了。很多人一喝牛奶就拉肚子，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他们无法完全吸收牛奶中的乳糖。当人们还是婴儿时，都能够消化喝进去的牛奶或母乳，是因为身体内有充足的乳糖酵素。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人肠道内的乳糖酵素会不明原因的减少，以致无法完全吸收牛奶中的乳糖，因而便出现了一喝牛奶就拉肚子的现象。这种现象被称为乳糖不耐症。有科学研究证实，乳糖不耐症是种隐性遗传症状，具有这种遗传基因的人喝了牛奶只能消化部分的乳糖，其他未被分解的乳糖会在肠道内发酵，刺激肠道。不幸的是，对于这种症状并无好方法去改善。不过人们可以用奶酪、酸奶等作为牛奶的替代品，同样可以补充体内所需。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0: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0: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4: 在球场上打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5: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6: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7: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8: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4: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9: 969 Number 1，潮台。
1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11: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榆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96.9 潮音乐，卸下伪装的范世琦，直面成长的辛辣，拥抱真实多面的自己。天生反骨的范世琦，让自己的嗓音融于 dark pop 的氛围里，演唱出不同情绪层次的变化。编曲在三拍律动里循序渐进，从开始的挣扎探索，最后在爆发中尽情释放出自我。这次的范世琦很不一样，也很好听。范世琦，天生反骨。

0: 肌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创业装饰29周年庆聚会大放送，1万顶3万，2万坪仓储中心集团集采，1万坪定制工厂质好价优，同品牌材料价格更低，同价位材料品质更好，一线品牌假一赔十，88206322，88206322，因为有实力所以价更低，现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322，88206322。
6: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娜。月满中秋，喜迎国庆，马上就要迎来中秋节和国庆节了。我们潮台969给大家安排了好物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有暖心上线，里面给大家安排非常丰富的我们双节期间用到的一些礼品呐、或者是食品啊，大家也可以逛一逛看。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也是一应俱全，还有一些酒品酒水类的，包装也特别的大气体面，大家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而且会给大家加码，可以领取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的话就可以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链接，大家点击进去，记得先去领取大额优惠券哦。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呐、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

0: 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2: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1: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2: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1: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3: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4: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Hello，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纳。月满中秋，喜迎国庆，马上就要迎来中秋节和国庆节了。我们潮台969给大家安排了好物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有暖心上线，里面给大家安排非常丰富的我们双节期间用到的一些礼品呐、或者是食品啊，大家也可以逛一逛看。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也是一应俱全，还有一些酒品酒水类的，包装也特别的大气体面，大家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而且会给大家加码，可以领取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的话就可以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链接，大家点击进去记得先去领取大额优惠券哦。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今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

0: 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6: 来来来，走一个。
7: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6: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2: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8: 969
9: Number One
8: 潮台。
0: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1: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雨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你说装修害怕啥？
1: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
0: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1: 怎么个严格法？
0: 内部七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号。
1: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0: 当然啊，外部还有五方钉，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救援老师多方监督，
1: 里外里十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0: 现在创意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1: 8820-6222，8820-6222，1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0: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朝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3: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猴桃的知识。
1: 橙子和柚子、橘子是什么关系？橙子的结构和柚子、橘子十分相似，它们是不是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呢？原来橙子就是柚子和橘子杂交产生的。事情的来龙去脉还要从柑橘家族的老祖宗香橼，又名狗橼、野生柚和野生宽皮橘说起。起初这三种植物只生长于中国南方的茂密森林中，用它们美味的果实吸引动物来吃，为之传播种子。后来同样沉醉于其美味的人类开始有意识地栽培它们。当两个种子被栽培在一起时，出于偶然，它们因相互授粉而发生杂交，杂交而成的种子被种下去，长出来的果树竟结出口味和原味不同的果实。那些口感独特而优良的杂交品种被心细的农夫保存下来，便形成了新类型的柑橘类水果。橙子就是柚子和宽皮橘的天然杂交种，在人们发现杂交技术之前，它们就已经出现了。事实上，除了枳和金橘外，柠檬、橙、葡萄柚等都是杂交出来的，而它们的祖先有三个，即香橼、柚和宽皮橘。香橼被认为是这三个元老中最年长的种类，不过人们对这家伙多少有点陌生，因为它的皮的厚度通常会超过果实的一半，可食用部分很少。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榆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棉缎
0: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3: 兄弟，做兼职吧。
4: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3: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5: 哎，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4: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s。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1: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0: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清晨六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树丰年，潮台九六九，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4: 九六九
3: Number one，
4: 潮台。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2: Play music
0: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2: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1: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2: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3: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96.9潮音乐。
1: 这是一首很矛盾的歌，词很丧，但曲很燃，十足的刺猬风格。被子健唱出了每个平凡人的欲望、挣扎和不甘。创作于刺猬乐队最困苦的一段时间，每个成员都处于人生的低谷，甚至面临解散的边缘。虽然主唱子健毛病像星星一样多，但是当他的音乐才华迸发的时候，就像太阳一样耀眼。刺猬乐队，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现象，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3: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一天。

0: 猴脑的知识。
1: 微波炉烤地瓜好吃吗？在大街上烤地瓜的人基本上都用火炉，但通常是隔着铁板来烤，从不用明火直接烤。他们烤出来的地瓜焦黄焦黄的，散发出一种诱人的香气，让人垂涎欲滴。那么如果用微波炉来烤地瓜，是不是也能有这样的味道呢？答案是否定的。同样一块地瓜，用微波炉和传统的烤法烤出来完全不是一种味道。原来如果用微波炉或明火直接烤地瓜，地瓜很快就会被烤透，不过由于时间太过仓促，导致其中所含的淀粉难以快速转化为糖分。也就是说，这种方法烤出来的地瓜虽然也很软，却不会那么甜。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请你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FM 96.9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如果是大家有兴趣想要去了解一下这个豫章雅集唱完券的话，你想买到这个全平台最低价，可以来我们潮台969看一看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获得购买链接，然后呢可以抢购豫章雅集的这个唱完券，这个唱完券里面包含了800多的精美古风服饰妆造，全天集市游玩打卡，集市游玩饮两一袋，还有这个精品自助餐，非遗手工体验，市场价268，活动价218，今天咱们直接票价成人只要199，儿童票只要158，唱完全平台最低。
4: 是的，昨天有人问到亲子票，但是目前没有亲子票，所以你只能选择一张这种成人票，一张儿童票。
3: 其实之前我们给大家推出过亲子票，
4: 对，299是不是？
3: 我忘记了，反正
4: 对，反正价格也是全网最低。
3: 有那么贵吗？我怎么记得好像很便宜，然后包括单人票也很便宜，当时那个时候囤的没有退的朋友们，然后其实就是可以，
4: 没错没错，
3: 还挺好的。
4: 但这次我们的有效期也是到10月31号，
3: 在国庆节的时候还有12花神的这种活动，
4: 没错，
3: 降临雅集，对吧，国风乐坊现场现艺，这都很好出片的。就是如果是大家喜欢拍拍照片，然后用这种古风古韵的方式了解一个就是古代的这种场景的话，也可以去那玩一玩看。
4: 是的，
3: 里面还有精品自助餐，在那边吃一餐都说很 OK 的，
4: 玩个大半天时间其实没问题的，
3: 就是吃的质量都很高，
4: 对对对，
3: 直接输入数字6进行购买就可以了，随时退啊，随时退。
4: 对了，
3: 对，如果大家去的话要
4: 预约
3: 哦，
4: 预
3: 约一定要提前预约，不然的话那边它是限流的，一到节假日人可多了。
4: 是的，是的，
0: 好消息，好消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先装修后付款，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3: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娜。月满中秋，喜迎国庆，马上就要迎来中秋节和国庆节了。我们潮台969给大家安排了好物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有暖心上线，里面给大家安排非常丰富的我们。

光节期间用到的一些礼品呐、或者是食品啊，大家也可以逛一逛看。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也是一应俱全，还有一些酒品、酒水类的，包装也特别的大气体面，大家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而且会给大家加码，可以领取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

0: 他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2: 我回来了
1: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3: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4: FM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好像这就是爱情。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2: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五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4: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5: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出现瘙痒，不要去抓，防止皮肤破损感染，可以涂抹保湿霜缓解干燥，或使用含薄荷脑的止痒膏药。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谢婷提醒各位，洗澡水温不宜过高，时间不宜过长，如果瘙痒持续伴有皮疹，一定要及时就医，查明原因，对症治疗。
6: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7: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1: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说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3: 969 Number One 潮台。